0: 那么长口罩，我可能那么长。
1: 洗身都，洗身那种是并不是也太贵了。那是我的家里边老公说说，我去 4 hotel 2 extreme 的。